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贵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

0: 是不是有2000？数一数。
1: 肯定多不了。
0: 那可说不好，那万一多个一两张呢？那谁说的好？
1: 多了归你。
0: 真的假的？你说的啊？
1: 财迷。但是啊，咱俩打职业这事儿，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能告诉别人。我们这是偷偷提升技术，到时候直接一鸣惊人。
1: 快数吧，
0: 给米饭，
1: 快点儿。
0: 哎呦，真的是一张都没多，给你。
1: 我说了嘛，多了给你。
0: 那给我，
1: 给你。
0: 真的假的？我拿走了。
1: 财迷，
0: 那我可拿走了。
2: 所以你们得清楚了啊。一会儿就靠你们了啊。
3: 好嘞，好。
2: 我走了。
0: 教练，我们一会儿是不是就跟他们比啊？
2: 是啊，就这俩人。不过今天这两个选手实力有点强，是咱们这边的王牌选手。所以待会儿我们
0: 没事，教练，我们也不弱，放心吧。
2: 是，我知道你们也不弱，但是你们也别太勉强了。一会儿能打几个球打几个球，就是场面上别太难看就行啊。第二局吧，你们就应付应付，是不是？毕竟人对手太强了，咱们也没什么办法。
0: 教练，你是不是怕我们心里包袱过重啊？这个你放心，我跟蔚蓝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历练一下自己。所以无论什么样的对手，都放马过来吧，我们都会迎战到底的。
1: 我们在场上打比赛，肯定是用全力去打的，您放心吧。
0: 对，
2: 是，我肯定相信你们。啊，那好好准备吧。
0: 好，走吧，热身去。走。
1: 怎么？你先去，我胃有点疼，喝口水。
0: 那你喝口水缓缓，我先去了啊。
1: 你去。

输定了，等着看吧你啊。

0: 这个和这个是吧？嗯，就这两个。啊，心里边明白啊。明白。行，去吧。
1: 魏兰，别着急，先想办法，要不然咱们再打二次球。你甭管现在是吊球还是二次球。 他们都挺容易就能接得住的，真看不出来啊！他们进攻不怎么样，没想到防守防那么好，尤其是那个拦网，我到现在也没有想到能怎么样突破他们。
2: 场面上你得做得好看了，一开始是运气好，咱现在也得打出实力来啊！
1: 好，加油！

0: 怎么了，蔚蓝？
1: 不要一个生命暂停！
2: 医生，快！哎，教练，蔚蓝，蔚蓝，
1: 怎么了？快来看看！
2: 医生，赶紧看看！
0: 来，我看看。
1: 这非常严重啊！
0: 那别打了，结束比赛吧，郭总，那蔚蓝去医院。
1: 好，我们不管。
2: 不打了，比赛结束。
1: 行，教练，教练，我还可以，我再坚持一下。
2: 我坚持完了，我们不能再打了，我们必须去医院。走，
1: 坚持一下，
2: 不能再打了，必须去医院，必须去。
3: 不是你这手怎么就只是包扎一下？不是要做手术的吗？
4: 就是个脱臼，复位就行，没那么复杂。
1: 怎么就突然脱臼了呢？
3: 程蔚蓝，
4: 我，
3: 程蔚蓝，你行啊，偷偷去打球是吧？手腕好了是吧？医生怎么说的？全忘了，啊？
1: 高哥，你别生气。
3: 这事儿是我的不对，是我要硬拉着蔚蓝去打什么沙排赛提高技术的，是我的问题。
4: 李国总，你是他的搭档，你还身为队长，队员有伤你带着他去打比赛，你知不知道这很有可能能让他的运动生涯就此结束？哎，你行了，打球是我自己要去的，难道我就一直休息吗？我不得找找感觉啊？
1: 对不起，这事儿。
4: 确实是我的责任，
1: 老高，你说两句差不多得了，这事也不能全怪朵朵呀。
3: 你说的轻巧，
1: 李国朵受伤了吗？
4: 不是，现在不是咒谁受伤的时候，那是不是赶紧把他伤治好呀？
1: 哎，蔚蓝，
4: 对不起，高哥，这事儿我会负责的，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你别生气了，
1: 走了走了。

0: 哎呦，都在呢！别打了，走，吃饭去。哎，不饿。兄弟，别洗了，吃饭去。走，
1: 我不饿。
0: 不是你俩咋了？这状态不对呀。
1: 你有事啊？
0: 我没事。你们继续吧。

0: 田教练，之前少年在我们这儿开画展，你没看到，真是太可惜了。确实有点遗憾。不过看你这么支持学生的理想，我真是挺佩服你的。
1: 最后一场啊？
2: 你这是夸我呀，还是骂我呀？
1: 咱们这合同终止啊？
0: 你不是已经招到新人了吗？干嘛？
1: 谁啊？他们都没你优秀啊，是不是？总之，打完这最后一场。
3: 哎，好不好？
0: 我说了，陆小乐，
1: 干嘛呢？你干嘛呢？
0: 你以前是星港大学的教练吧？
1: 你好，我原来是。那你们聊吧，我先走了，再见啊，小静。啊，再见。
0: 卢教练、田教练，我有事，我也先走了。
1: 你走吧，那。

0: 那教练啊，那是。我觉得你这个学生有点不太对劲儿，你过去看看吧。那行，那下个月啊，下个月啊。哎，小晶，你刚才那个什么情况啊？
1: 卢教练，我宿舍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拜拜。什么情况？哎，哎，我要是你啊，我就现在想想哪有矿，挖一把，好把钱还上。啊啊！
2: 今天我们过来，就想让你记住。
1: 别忘了，3天以后还钱的事儿啊！
2: 不是这个，你说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是吧？这样啊，钱没打给我，立刻就还。
1: 我们哥俩就是来提醒提醒你，你要是不还钱，后果你看着办。哎，
2: 告诉你啊，3天。
3: 就是后天，把钱还了，否则对你不客气，听见没？啊，你们什么时候客气过似的？好了，哎呀，
4: 记住啊！哎，哎哎哎哎！哎，我来，我来，你这手刚好，别又伤到了。
3: 哎呀，我又左手，你也看到了。你甭管用哪只手，你都得多注意注意。谢谢你的担心。哼，你说你啊，平时要能多上点心，我至于像老妈子一样啰里吧嗦的吗？哎，
4: 什么那天，哎，给我点米饭。哎，谢谢，够不够？
3: 你这手啊！
4: 我觉得你啊，以后。 你要有火，你就冲我发。你看你昨天冲朵朵和少年发的火，
3: 我还冲你发呢。我冲你发，不如冲我自己发火。
4: 青菜来点儿。谢谢。我觉得你得跟少年道个歉。
3: 我不就。
4: 你知道少年前前后后给我发了多少质量方案吗？你要不给人道个歉吧？
3: 行，听你的。
4: 谢谢。哎，
3: 一个你，一个少年，我是真气不起来呀。来点这个不？啊？
4: 行，谢谢阿姨。
3: 谢谢阿姨。

0: 神经病。
1: 什么是神经病、精神病？常见症状：性格突变、情感紊乱、行为诡异、情绪不可控。
0: 你都知道我不可控？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自己找台阶下呢？
0: 怎么着，我还得给你鞠一躬？
1: 不是，你要是不能好好说话，你就不如不说。
0: 不是，你都认识我这么多年了，我不一直这样吗？
1: 这就是理由？脑子有病，刚才就不该从医院回来，就治病去。
0: 我回来挺好的呀，你不就是医生吗？你给我看看呗。
1: 我不是学脑子的，我不吃。
0: 邵大医生，邵大医生，开个药呗。
1: 你能不能别烦我啊？啊，你
0: 不是本来脑子就不好，你还捶我？哎哎哎，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
2: 昨天太匆忙了，实在不好意思啊。
3: 谢谢啊。昨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昨天啊？昨天我追过去了，什么都没问到。喂，我知道，我知道，不是说好明天就明天吗？
3: 明天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2: 没事啊。
3: 你手机响了。不接没关系吗？
2: 没关系啊。哎，别管电话，
0: 我
2: 过两天我生日了，马上奔三，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礼物送给我？
3: 你想要什么礼物？
2: 女朋友。
3: 吃饭吧。
2: 吃饭。
3: 别偷看我，赶紧吃饭。吃点蔬菜。
4: 那个，我的保研名额基本定下来了。
5: 真的？
4: 嗯。
5: 那这是好事儿啊。我说嘛，你怎么请我来这么好的餐厅吃饭？来，清热一个。
4: 还有一个好消息。
5: 嗯，你说。
4: 我爸妈有个老同学，在北京开了一家专门做进口器械的公司。
5: 嗯。
4: 据我爸说，做的还不错。然后那个叔叔暑假来我家，知道我想去大城市工作，就立马跟我说，暑假可以去他那实习，研究生毕业以后，也可以去他那上班。
5: 你还想一个人去北京啊？反正我的态度早就跟你说过了，我是不可能去北上广工作的。小静，我们去了那边真的会非常的累，那边房价又高，我们又做不了自己喜欢的事儿，我干嘛不在这边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做呢？
4: 我就是不甘心，我就是想去北京、上海那种大城市闯一闯，人生总有点梦想吧。
5: 可是我们都是学水产养殖专业的，这样的专业到了北京、到了上海又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呀？他们那公司给你什么样的工作了？
4: 这个现在还没谈。
5: 小江，你既不是学机械的，又不是学外贸的，你说你去他们公司能干嘛？是，他们是看在你父母的面子上，能给你一个清闲点的工作。可是你觉得这样待在北京有意思吗？
4: 那我也可以改行学外贸啊，实在不行，我研究生的时候也可以辅修，我还年轻啊，我干嘛？ 嘛不能试一试呢？
6: 田教练，
7: 哎，国朵，
6: 你找我？啊，
7: 我觉得最近卢教练好像有什么事儿，但是他又不肯跟我说。
6: 卢教练？
7: 嗯，
6: 他能有什么事儿啊？
7: 那天我们看见王东跟严小晶好像有争执，会不会跟这个事情有关？
6: 这个事儿我还真的是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王东教练在俱乐部工作。卢教练他是不是有什么打算？
7: 可能吧。谢谢你啊，国朵。
6: 嗯，没事儿，
7: 那我走了。
6: 好。

0: 嚯，到账了，这是！我得赶紧把钱给人转过去。
1: 你买这么多面膜，是不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发财了？

0: 你怎么这么大方啊？
1: 哎，我很有学姐的觉悟的好吗？我就不能给学妹们发发福利吗？
0: 哎呀，能是能，只是我之前找你要一片都很费劲，你突然这么大方，你不会受什么刺激了吧？
1: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的保研名额基本上确定了。
0: 啊，恭喜！
2: 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哎，学校怎么回事？都确定了还不发文件？
1: 嗯，文件下周发。我刚碰见周书记，他就先告诉我了。
0: 太好了，恭喜你，小晶。
1: 其实多亏了卢教练，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
3: 我听田教练说，卢教练好像过两天要生日了，不然我给他庆祝一下。
1: 好啊，
4: 可以啊。
3: 今天怎么过呢？
1: 哎，要不在这儿给他办个什么 party， 当个礼物送给他，
3: 给他一个惊喜吧。我觉得
5: 什么惊喜呢？
1: 就派对。
0: 可以啊。
3: 那要不要送礼物？
4: 行啊。
1: 送他礼物？
5: 送什么礼物啊？
0: 试一下。
6: 快叫老
7: 公！老公，
6: 老公，
7: 吴教练，
6: 来了！
8: 这是谁设计的？深得我心，特别好。
6: 来，
3: 感谢田教练，要不是他提醒，我们都不知道你今天生日。
8: 是吧？
1: 哎，卢教练，卢教练，我这个保研成功多亏了你，谢谢谢谢啊！
8: 那行，等你有钱请我吃饭啊！
3: 请你吃路边摊吧，天天就想着钱。
1: 我没钱
8: 啊。我知道你没钱，你不是有保研那个奖学金吗？怎么就……
2: 哎呀，行了，
0: 别整想着吃了，
2: 好好吃啊！
8: 来，
3: 拍照拍照，
4: 来
3: 拍照拍照，
6: 来看好。
8: 哎，等会儿，那少年呢？
3: 哎，他去买蛋糕了，我们先拍吧，我们先拍。
8: 来，
3: 一二三，耶！
8: 好，来吃。
2: 咱俩今天晚上灌倒老卢。
8: 灌谁？别胡说，你就你那小身板，你灌倒我。
2: 你来，
4: 喝点果汁吧。
6: 你要凉的吗？
9: 哦，卢教练
8: 啊，
6: 哎，我帮你把这个打。
9: 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你说一下。
6: 先拿过来吧。
8: 好啊。
6: 行，这里你先放那儿吧。
8: 你们先造着啊，等着我，有点事儿啊。
3: 干嘛去？
2: 别
4: 干嘛去？
0: 祝你生日快乐。
8: 哎呀，田教练，咱们已经这么熟了，这种客套的开场白就不用说了吧。做我女朋友这件事儿考虑的怎么样啊？
0: 都30岁了，给你说说正经的。
8: 哦，
0: 你记得之前在学校我们碰到严小晶跟王东在一块儿吗？
8: 嗯。
0: 王东原来是香港大学的教练，现在在俱乐部工作。刚才你跟小青开玩笑，你说等他考研究生以后让他请你吃饭，然后他说他没钱。你觉不觉得他情绪有点怪怪的？
8: 不觉得啊，是不是因为这个考研的事情？但是考研的事情已经结束了呀。
0: 我觉得不是考研的事情，多少跟王东是有点关系的。
8: 哦，我觉得吧，你们这些女孩就是想太多。没这事儿，走吧，进去吧，里面多好玩啊，给你准备礼物了。走。
0: 卢小乐。
8: 啊？
0: 我觉得我不能跟一个对自己人生没有规划，并且对自己学生不负责任的人在一起。
8: 什么意思啊？
0: 我们俩真的不合适。祝你生日快乐。

0: 老高，谢谢啊！把那啤酒拿来，来了，来来来来来，一会儿灌老卢啊！
1: 必须灌老卢！
2: 哎，我看看这个。
3: 啊，
4: 就你自己回来了，田教练呢？
3: 吴教练，
2: 吴教练，
3: 啊，你们，我玩的开心吗？
1: 开心啊！
3: 就等你回来喝酒了，来喝酒，
2: 喝呢。
3: 来来来来，
4: 开一瓶吧。
3: 倒上。
5: 来喽！哎。

0: 谢谢。我跟少年打听了一下，惯性脱臼复发的治疗方案有两种，一种就是手术治疗，另外一种呢，保守治疗。我知道，我之前就是做手术治疗的。
1: 还停赛了2个月，但之后还是复发了。那咱们这回就保守治疗。至少保守治疗，我还能时不时的锻炼一下，保持一下状态。行，那就保守治疗。哎，但是你绝对不能参加任何比赛，而且。
0: 训练强度也要自己控制控制。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1: 我这不是因为，这不是少年告诉我的吗？人家医学高材生。

0: 吃啊。教练，
1: 哎，
0: 您找我。
1: 郭总啊，我今天就是路过这儿，我想问问那个魏兰的伤怎么样了？
0: 啊，医生说他是习惯性脱臼，已经给他做复位了。
1: 哦，
0: 上次比赛没打完，真是不好意思。
1: 嗨，郭总，别这么说，这运动员受伤都很正常啊。再说了，那天你们也都尽力了。那个，今天下课我在学校旁边的那咖啡厅等你，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谈谈。
0: 哦，好呀，那我下课以后去找您。
1: 哎，好。
0: 哎，
1: 我走了。
0: 好嘞，一会儿见。哎，对了，刚刚王东教练来找我了，他问你受伤的事儿。
2: 王东，他不是离开学校了吗？
0: 你也知道这事儿啊？
2: 啊，那会儿魏兰不是离开排球队了吗？我就没想着提他。
3: 哎，王东不就是你那个教练吗？
2: 对，我跟你讲很多次了。
3: 对啊，
2: 你们俩别跟他扯上关系，离他远点。
4: 为什么？把你教坏了？
2: 我要是换个教练，早进国青队了。
4: 哦，他把你耽误了呗。

0: 两位的咖啡，请慢用。王教练，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1: 哎，郭董，你的那个搭档怎么样了？
0: 他可能要休整一段时间了，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可能没办法参加比赛了。
1: 哦，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来参加？
0: 我自己？
1: 对呀，其实，在俱乐部里边，还是有很多的好的选手的。你可以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搭档。郭董，我跟你说，这对于提高你的战术水平是有帮助的，增强你的强项，去弥补一些你在比赛当中的弱项，包括临场的一些应变能力什么的，都会有提高的。
0: 教练
1: 啊，
0: 您的意思是？
1: 严小晶，你考虑过吗？
0: 严小晶？
1: 嗯，
0: 她也是咱们俱乐部的吗？我上次看见她了。
1: 对，她已经大四了。
0: 她一直以来都忙于学业，我本身还以为她只是热爱打沙盘，所以她也想打职业。
1: 啊，她就是临时来打几场比赛的。
0: 哦，那她可能是为了七校联赛在做准备。
1: 嗯，郭董，有的时候眼光还是要放长远一些。这大学生的比赛啊，其实没什么意思，哪有这个职业沙排比赛这么刺激，对吗？还有钱赚。其实，以你现在的实力，是完全可以打职业沙排的。
0: 我打职业沙排？
1: 当然了，难道你不想打职业？
0: 我一直以来确实是很热爱打沙排，但至于职业这件事，我还真是一直都没有想过。
1: 那我劝你好好考虑考虑，我非常的看好你。
0: 您看好我当职业沙排运动员？
1: 当然了。哎，你不会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吧？你看你们前两场比赛啊，第一场那是轻松获胜的，第二场对方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们依然能打出自己的技战术水平，这已经相当不容易了。
0: 不过教练，您不觉得我们两个人的组合其实一直都是陈蔚兰在带着我打吗？如果没有陈蔚兰的话，我一个人肯定是达不到那样的高水准。
1: 郭董，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你相信我，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等你消息。

0: 大富啊，哎，这么早就忙上了？
1: 嗯，出去
2: 上班去啊！
0: 上班去
2: 啊！
0: 老周啊，
3: 哎，
0: 又输了吧？
3: 我上次他的，走吧。
0: 哎，好嘞，好嘞。

0: 哎，回来！朵儿啊，这是想清仓大甩卖啊？啊，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闺女，这是想着一串顶两串卖。哎，国董啊，难道你就不想知道自己的真实水平到底是什么样吗？到俱乐部里边来，换一个新的搭档，你到时候就会发现，你自己。
1: 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爸，爸，嗯，你觉得我最近这一阵儿有什么变化吗？
2: 瘦了点儿，还黑了点儿。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我最近在沙排上有没有什么突破？嗯，
2: 最近我没时间看你们训练。 但是少年发那视频我看了，说实话，确实有进步。但是，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我话还没说完呢。但是你现在进攻上还是太依赖陈蔚兰了，懂吗？沙排讲究的是搭档之间实力要相当，你现在根本就不可能跟陈蔚兰平起平坐。
1: 我跟蔚兰就差那么多吗？当初我答应你打沙排，也就是想让你这4年玩玩而已。真要打职业，门儿都没有。你呀，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我为什么不能打沙排？你刚才都说我有进步了，那如果我一直这样继续下去，我可以超过陈蔚兰。
3: 打职业有什么好处？表面光鲜，背后吃多少苦，你知道吗？职业生涯就那么几年，再有个什么伤病，全都完蛋。

0: 你明白吗？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哎呀，
1: 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啊？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呀？
2: 来来来，我一定可以的，我会证明给你看，我可以做得到。
1: 妈支持你啊！

0: 回。
1: 哎，王教练，我们明天能见一面吗？
0: 哦，好啊，那明天老时间，我们就在上次约会的那个咖啡馆见面。

0: 哎，不是老高，你今天好像对那个王东教练特别不满。
1: 王东啊，不记得之前跟你说过，忘了吗？
0: 嗯。
1: 那两个师哥，不能打比赛那个。
0: 哦，对。
1: 还有老夏之前的搭档，他就是因为不听王东的话，一直不让上场，最后离开沙排队了。
0: 这人真不可貌相啊，你还是得小心点他。
1: 嗯。
0: 不过你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你长得这么凶，谁敢欺负你？
1: 小家伙，聊天聊得皮痒了是吧？
0: 皮倒还好，我这个肩周炎确实有点犯了。
1: 啊，肩周炎是吧？
0: 哎，你干嘛？
1: 我来给你按按。
0: 你别动！
2: 走了，教练。
3: 走了。
4: 哎，早点回去休息啊。
3: 啊。
2: 教练，
3: 明
2: 天
3: 见。
2: 啊。
4: 老问题了啊。还是各打各的，互相不信任。搭档多久了？怎么回事？还没磨合够啊，
2: 卢教练。
0: 哎，
4: 先回去吧。
2: 嗯，教练，我们先走了。
4: 嗯，
3: 拜拜，教练。
4: 我说的问题好好想想。
3: 哦。
2: 哎，你说卢教练怎么三天两头就……
4: 卢教练，
0: 啊，
4: 找我什么事儿？
0: 没事，不能找你啊。我昨天过生日，蛋糕都没吃一口就走了。要不咱今儿补上？
4: 我觉得我昨天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0: 昨天人那么多，你总得给我留点面子吧。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对，我改。
4: 我觉得你这个人不成熟，我们俩不合适。
0: 我不成熟吗？不是田教练，哎，田，你让我把话说，你让我把话说完呀。哎，
2: 教练，
0: 李国朵，今儿怎么不去训练？
2: 啊，我约了个人。哎，教练，你怎么不去看我们训练啊？
0: 啊，哎呀，最近不是也没什么比赛吗？而且下半学期课业你们那么紧张，想让你们休息休息。
2: 是的，休息休息。教练，你约了人？
0: 买蛋糕。
2: 啊。嗯，那我……
0: 哦，约了人是吧？你忙你的。哎，
2: 好嘞，好嘞。嗯，不打扰了。
5: 哎，国董啊。
2: 来，教练。
5: 坐。国董啊，你叫我来，是你已经都想好了？
2: 对，我想试一试。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

0: 技术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0%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35%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
1: 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工顶，
2: 巧夺天工，上虞制造。
1: 喂，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5: 营生医药搬迁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高考落幕，消费升温，高考经济点燃暑期市场。焕新升级，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开启健康服务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名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是省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11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获 FDA 及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
5: 目前项目建设正提速增效，稳步向投产目标迈进。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
6: 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装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我们的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二层建筑了。
5: 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完成。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 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 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起优化，重新规划空间布局，科学划分接待区、男女分拣区、功能检查区、
7: VIP 服务区、报告解读区等专属区域，实现医检分离、分区诊疗，有效规避交叉感染风险，优化体检动线，大幅缩短群众等候时间。
8: 体检空间的功能比以前扩大了近1倍，同时我们全面上线了我们的智能导检系统。智能导检系统是我们一个最大的亮点，受检者就不用盲目的排队，大厅的显示屏和各科的门诊显示屏上会有信息，体检项目都会显示出来，系统会结合各科室的人流，自动的给你们分配下一个合适的科室。

0: 就是大家只需要跟着我们的系统指引前往体检就可以了，告别了以前的扎堆排队、来回的奔波，让整个体检的过程更加高效又省心。
1: 同时，健康管理中心全面启用智慧体检系统，实现线上预约、智能导检、线上查报告等便捷服务。组建专业健康管理团队，推出个性化、分层化体检套餐，适配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体检需求，并且依托医院雄厚的临床资源、体检数据与院内各专科互动互认，疑难问题可快速对接专家会诊。打通体检、筛查、诊疗一体化绿色通道，筑牢疾病早筛早治防线。
0: 配备了全套的国内外先进的医学设备，包括数字化的低压彩色超声仪、全自动自动分生化仪、螺旋 CT、动脉硬化等检测仪、肺功能仪、心理评估设备等，硬件实力过硬，保障每一项检测数据精准可靠。
1: 下一步，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将持续优化服务品质，丰富服务内涵，以精细化、智能化、专业化的健康服务，守护群众身心健康，助力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端午假期，漫游鄱江，两艘游船推出别具一格的水上雅集。泽源翠色号上的省级非遗传承人，抚琴奏响，千年清音；社会百官号上，幼儿园萌娃载歌载舞，童趣满江，为曹鄱江之夜又添了几分雅致与生机。泽源翠色游船上，浙江秦桧副会长、省级非遗传承人金少宇正在为游客讲解古琴的起源、音色特点与弹奏技法。随后，他现场弹奏《梅花三弄》《阳关三叠》等经典曲目，琴声在江风中散开，与两岸夜景相融，游客静坐聆听，沉浸其中。
3: 曹鄱江的夜景游船呢，它也是一个曹鄱江上的一道风景。那古琴呢，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上面或者传统音乐上面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风景。那么两个特色在一起呢，也是比较一个有机的结合。那这个活动呢，也是我的一次尝试，是吧？在游船上，弹琴的机会，这还是第一次啊，但是也比较新颖。我希望呢，就是通过游船。通过这种雅集，或者这种鉴赏活动，那么对我们的古琴呢，也有一种宣传或者给大家认知的作用，就是这是一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一种，像一种理想。
2: 同一晚，另一艘盛会百官号上，华为西郊幼儿园的孩子们带来歌曲弹唱，《大大的梦想》《快乐的小星星》等节目，志趣可爱，歌声为端午夜增添了几分活泼气息。琴韵悠扬，童声清亮，这个端午节，漫游鄱江让传统文化在江面上有了新的表达。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近段时间，一种全新的轻户外休闲方式——森林野骑，正在上虞悄然走红。位于梁湖街道的天香马术俱乐部自试营业以来，吸引了众多市民慕名前来，成为近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据悉，俱乐部目前配备七匹纯血马、阿帕卢萨及国产改良马，体型健硕，性格温顺，适配大众休闲体验与青少年教学。基地建立常态化健康监测机制，每日定时清洁护理，保障马匹状态与骑行安全。教学方面，俱乐部推行标准化英式马术体系，由十年从业经验的持证教练驻场，从护具穿戴到控马技巧，循序渐进，因材施教。负责人介绍，不少零基础青少年经过3到4次的系统学习，即可掌握基础骑行技能。
4: 持证教练的话，目前是3位教练加一个运营，然后我们这边可以提供零基础的户外野骑、专业英式马术教学，还有骑马接亲，还有马匹的寄养于一体的一个服务。我们是5月27号开始对外营业的，然后现在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多的，而且还吸引了绍兴周边，比如说柯桥啊、越城啊、余姚、宁波的一些客户到我们这边来骑马，其实客户的反馈都很不错。
2: 林间骑马不仅

0: 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随着马术走向大众，近郊轻户外休闲也逐渐成为周边市民放松身心、回归自然的新选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与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

0: 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1: 一楼的咖啡区
2: 这么客气，等下我
1: 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0: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一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1: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
1: 我怕
0: 来不及。
1: 快走，先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驯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哎呦，小鸡。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鸡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它吗？
0: 是吧，小鸡，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鸡，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了，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了。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啊。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莫勒马德餐厅坐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

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鱼警戒》。现场购物时遇到承诺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商家，不少人都会认为交易安全可靠，风险极。

0: 低。但近日，我区一名市民却因轻信此类交易模式，落入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即便当场验货、现场转账，最终还是落得钱货两空的下场。看似稳妥的线下当面交易，为何暗藏连环骗局？一起来看一看。一直想入手一批品牌白酒的崔先生，前不久在二手交易平台发了一条求购信息，没想到消息刚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名卖家来主动联系。
1: 那个卖家联系我的时候嘛，他的态度是很热情的嘛，然后他跟我说他这个酒啦也是正规渠道里获得的嘛，然后跟我说这个酒也是没问题的，然后态度们也非常热情，我心里也放松了警惕嘛。
0: 经过简单沟通，双方敲定交易细节，约定以75360元的总价交易8箱品牌白酒。交易洽谈过程中，该卖家反复劝说崔先生脱离二手平台官方交易通道，转而通过微信私下沟通对接交易。疏于防范的崔先生并未多想，当即答应了对方的要求。
1: 还和我说他这个酒他本人不会来的，他说他哥给我送过来嘛，说验货没问题之后再把钱打给他就行了。是，我是这么想的嘛，毕竟这个酒啦我也是见面交易，我是先拿到酒后打钱的嘛，那我想着在平台上面交易也一样的，然后我这个酒收到了再把钱打给他了，我就放松警惕了嘛。
0: 很快便到了双方约定的交易时间，送货人员如期上门配送白酒。
1: 货到的那天，就是他应该是喊了一个送货师傅过来送把酒送过来嘛。我看到了酒的数量也没问题，然后酒的真假也没问题，然后我就清点完之后，我就把钱如实的分了2笔打到了他的银行卡内嘛。在打完之后，我就要把酒搬离了嘛，搬到我家里面去了。然后那个送货司机说，他的货主跟他说，这个钱还没有收到，不能把这个酒搬走，然后就有了接下来的事情。
0: 一头雾水的崔先生连忙追问缘由，这才知晓其中猫腻。这名对接他的贴心卖家此前以更高价格向真实酒商下单，且从未向酒商支付任何货款。意识到被骗的崔先生立即尝试联系卖家，却发现自己已被对方微信拉黑，彻底失联，自己一瞬间陷入钱货两空的窘境。
1: 当时一共75360块钱嘛，我分了2笔打进了嫌疑人的银行卡内。事发后嘛，我情绪低落，甚至一度陷入了绝望。立案4天后，这个办案民警了就帮我追回了全部的经济损失。真的很感谢承办我案件的办案民警的付出。
0: 接到崔先生的报案后，曹鄂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案情核查、线索梳理工作，迅速拆解出这场骗局的完整套路。
2: 受害人将钱转出去之后，才发现货物又被商家拉了回去，导致自己两头落空。受害人马上到我所进行报案，办案民警接到报案之后，对其先进行相关询问，才发现这是典型的两头骗诈骗手法。我单位民警火速对涉案账户进行冻结，并立刻开展相关侦查工作。
0: 案情清晰后，民警快速锁定陈某身份，发现他已经逃往外地。为了尽快帮群众挽回损失，办案民警立即动身，跨省展开抓捕。从接警、侦查、锁定嫌疑人到跨省抓获、全额追赃，上虞公安只用了短短4天。
2: 我单位民警在抓获嫌疑人陈某之后，对其进行相关审查，才发现其本身是失信被执行人，因为欠债压力大，又怕被司法拘留，便动起了歪心思。他用别人的账号注册了二手平台，并用别人的银行卡进行收款，专门盯着求购贵重物品的买家下手。他一边扮演良心买家，用低价和送货上门稳住崔先生，另一边又在平台找到相关真实买家，以更高价格下单，谎称收货人会现场付款。 让商家直接把货送到崔先生家中。等崔先生一转账，陈某立刻卷钱拉黑，玩起了消失，上演空手套白狼的戏码。陈某全程利用买家货到付款的信任和卖家送货上门的便利，两头欺骗，自己从中赚取差价，该行为已经涉嫌诈骗。
0: 为了表达谢意，崔先生特意定制了两面锦旗，还手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曹娥派出所。字里行间都是对民警的认可与感激。
2: 很多人觉得见货付款、送货上门就绝对安全，这其实正是骗子利用的心理，核心就是诱导你脱离官方平台，私下转账。那我们警方在这里郑重提醒，二手平台交易务必走官方渠道，不要轻易添加微信，不要私下转账。遇到要求脱离平台的交易，先付定金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被骗，第一时间保留证据并进行报警。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语简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5: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农历五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上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以链备战，筑牢煤汛防线。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
0: 梅雨季蚊虫监测全面启动，筑牢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我区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琴、程程、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陈林江指出，抓好制造业事关上于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区上下要从战略、历史、未来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凝聚合力，深刻认识到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之基、硬核之源，是强基之举、进阶之梯，是赶超之机、蝶变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把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久久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以制造业的持续进阶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钱林江强调，要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重点构建落实一加六工作体系，即锚定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这一总目标，重点抓好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六个关键点。要建立链长制，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链长，五大产业分别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全面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要厘清基本账，全面摸清五大产业的家底，按照基本情况、重点项目、问题诉求、重点工作四张清单要求，把每个产业发展的现状摸清楚，把优势和短板分析透。要打造主平台，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推动五大产业向四大平台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整合力、要素配置力、招商推动力，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优服务、最好效果，把现代产业打造出来。要明晰目标值，围绕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按照跳一跳够得着的要求，科学合理设定具体目标，致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长三角具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长三角生物制造应用转化与制造高地。要坐实路径图，坚持三化三引，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智改数转网联，打造一批全省全国领先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未来工厂，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先立后破，推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支持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延伸，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强化龙头链主牵引、科创赋能牵引、品牌质量牵引，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精准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引导支持企业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推动产业向高价值链挺进。要建强生态圈，围绕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打造共生共荣共进的产业生态圈，做到全要素保障，围绕主导产业、统筹土地、资金、能耗、数据、场景、基金、人才等各大类要素供给，做到全周期服务，构建完善陪伴式

0: 成长服务体系，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做到全链条协同。政府侧围绕强链、补链、严链，统筹推进项目招商、科技招商、人才招商，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企业侧坚定向先进制造上下游环节、向产品加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挺进。钱林江强调，上于现代化产业的规划图、任务书已经明确，下步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强化任务落实，强化担当作为，强化氛围营造，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程师文化，激励广大企业在上于现代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进一步造浓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支持发展的良好氛围。于丹强调，要坚定信心再创辉煌，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争当先进制造的先行者、创新驱动的引领者，奋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再攀新高、再创辉煌。要锚定目标，靶向发力，聚焦项目强支撑、科技创新强动能、梯度培育强主体，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支撑、中小企业活跃的雁行梯队。要正企同心，共赢未来，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十大举措，始终做到服务助企零距离、政策惠企零时差、法治护企零容忍，持续造浓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良好氛围，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贡献更多更大力量。会上发布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区府办金融、经信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未来城开发办、国投公司做政策解读和情况通报。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化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国科浙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入梅以来，我区降雨天气增多，河道水位极易快速上涨，城市防汛排涝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提升梅雨季汛期抢险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的实战能力，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今天上午，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在华为东桥周边河道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全面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
2: 本次演练严格模拟汛期险情处置全过程。演练开始前，工作人员迅速完成集结，负责人开展战前动员，明确各组人员分工，强调抢险处置要点。抢险队员检查抢险车辆、绳索、救生装备、排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做好随时出动准备。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演练正式开始，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受困，应急救援组迅速架设横渡绳索，救援人员穿戴全套安全装备，借助绳索横渡至河岸对岸开展救援。抢险队员分组配合，拉紧绳索，固定支点，协同完成横渡系统搭建。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沿河道开展水面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抢险人员快速调集抢险排水车，做好强排设备启用准备，随时对积水区域开展排水作业。整个演练环节紧凑有序，队员们配合默契，依次完成绳索横渡、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积水强排、现场收尾等一系列科目。
3: 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2: 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演练进行复盘总结，针对抢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加以优化，强化队员应急处置、协同配合能力。据了解，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已提前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城区河道、低洼地段排水管网的日常巡查，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做到人员物资预案全部到位。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持续紧盯梅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城区平稳度过汛期，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0: 梅雨季来临，文。

0: 从进入活跃滋生高峰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为精准掌握辖区蚊虫种群分布、密度动态，科学研判公共卫生风险，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全面启动夏季常态化蚊虫专项监测工作，全方位织密夏季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蚊虫诱捕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放置监测设备，并定时采集成蚊样本。随后，在疾控中心内，工作人员对前期捕捉收集的蚊虫样本开展系统性、精细化检验分类工作。聚焦蚊虫雌雄个体的精细化区分，凭借专业鉴别经验，通过观察蚊虫触须形态、口器结构、腹部尾气特征等关键辨识要点，快速精准完成雌雄蚊虫分拣分类。为进一步精确确认蚊虫品类，检验分拣准确性，在检测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将分类后的个别不确定蚊虫样本放置在显微镜载玻片上，放大观察蚊虫翅脉纹理、躯体斑纹、足节特征、尾气细节等微观形态结构，对每一份样本进行精准物种鉴定，纠正人工初筛的细微误差，精准判定每一只蚊虫的具体品种，并详细记录采集地点、采集时间、蚊虫品种、雌雄数量等完整信息。
1: 梅雨季积水环境多，蚊虫繁殖速度快，我们通过常态化、科学化的监测，能够动态掌握辖区蚊虫密度变化规律和种群分布特征，精准锁定高风险区域，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控，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据介绍，本次监测工作严格遵循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坚持科学布点、全域覆盖、精准溯源原则，结合辖区人居环境、人口分布、业态特点，精准划定城镇居民区、农村居民区、公园、医院四大重点监测区域和东西南北中五大方位，合理设置固定监测点，实现建成区重点场所、重点路段监测全覆盖，杜绝监测盲区与死角，为我区蚊虫密度监测、病媒生物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预警研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下阶段，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蚊虫监测，动态更新监测数据，分析风险趋势，同时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防蚊灭蚊、积水清理、蚊虫叮咬防护等科普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全民参与蚊虫防控，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近日，我区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一区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保障房地产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
3: 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备案管理制度，我区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居间代理等中介服务并收取佣金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完成备案，方可获得存量房交易网上签约资格，未办理备案的不得在我区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备案资格要求，并同时核发相关从业服务证，无相关证件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房地产合同签订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合同必须加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印章，并由从事该业务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签名。经纪机构必须在浙江省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系统中签订浙江省二手房买卖合同，而房屋租赁合同要求统一使用建设厅、省工商局联合制定的浙江省住房租赁合同示范文本。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建立业务记录制度，如实记录业务情况，业务记录、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房屋买卖租赁合同等资料必须装订存档，保存期不少于五年。此外，通知还明确监督检查机制，对于违反房地产经纪有关规定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将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采取责令改正、取消网签资格、没收违法所得、依法处以罚款、取消经营资格等处理措施，并记入信用档案向社会公示。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顺水长流，

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0: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月地美育、管校同行、全市中小学生美术联展首场首展活动在绍兴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由绍兴美术馆、绍兴市教育教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绍兴市美术家协会美术教育艺术委员会协办，上虞区华威文澜小学承办。通过聚焦新时代中小学美育高质量发展，创新了美术馆加校园双向联动模式，整合专业展馆资源与校园美育教学资源，打破专业艺术场馆与中小学美育课堂的壁垒，探索管校融合育人新路径。当天，绍兴各地美术教研员、业内专家、学校师生代表齐聚现场，共赏美育硕果，共话美育发展。绍兴市各地美术教研员围绕区域美育均衡发展、管校合作落地举措、特色艺术课程开发等内容依次发言，分享各地中小学美育建设经验，探讨新时代美育工作创新方向，为全市美术教育协同发展建言献策。据悉，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美育阵地，拥有专业的展陈资源、艺术师资与文化平台。携手华威文澜小学举行美术展览，旨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专业化、高品质的作品展示平台，让少年儿童的艺术创意被看见、被认可。同时，深化管校之间的长效合作，同步推出馆长进课堂特色公益课程，将专业展陈知识、艺术鉴赏体系、优质美育资源下沉校园，实现专业艺术资源与基础教育美育深度融合，赋能青少年艺术素养全面提升。华威文澜小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始终坚守去故事、去体验、去乡情三维美育理念，深耕特色美育课程，依托本土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教育落地日常课堂，助力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浸润传统文化，厚植乡土情怀。未来，各方将持续深化管校同行育人机制，常态化开展艺术展览、名师授课、研学实践等双向互动活动，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持续丰富中小学美育课程体系，深耕越地美育特色，助力全市中小学美育工作高质量多元化发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少年群体中薪火永续、生生不息。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连日来，丰汇镇祝家庄的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项目现场激起轰鸣，这标志着这一承载着梁祝文化精髓与古建艺术的高端文旅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施工阶段。作为我区农文旅深度融合的标志性工程，该项目自规划以来便备受瞩目，预计将于2027年底全面竣工并投入运营。
2: 据了解，项目坐落于祝家庄核心区域，东南西三面环村，北靠山体，自然风光旖旎，人文底蕴深厚。作为以英台命名的度假酒店，项目从设计之初便确立了以古建筑为形、梁祝文化为魂的核心理念。酒店采用徽派古建风格，规划建设15栋仿古建筑群，总建筑面积约26900平方米，旨在还原江南水乡的雅致与韵味。根据规划，酒店将包含不少于90间高端客房，其中古建客房占比不低于40%，单间客房净面积不小于40平方米，力求为宾客提供极致宽敞与私密的居住体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将活化利用约6800平方米的传统中式木结构建筑，将其改造为酒店大堂、特色餐厅及公共区域，让宾客在现代奢想中触摸历史的温度。英台高端度假古建筑酒店不仅是我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签约项目，更是激活祝家庄片区文旅潜能的关键落子。项目建成后，不仅将填补我区高端古风度假酒店的空白，更将成为展示梁祝文化、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窗口。预计2027年底，这座兼具古建风韵与现代奢华的酒店将开门迎客，届时四海宾朋将能在英台故里亲身体验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旅居盛宴。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0: 近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南丰社区老年学堂越剧班《魅力夕阳红》越剧研学汇报展演活动

0: 在石狮商贸城百姓大舞台温情上演，众多戏曲爱好者齐聚现场，共赏经典乐韵，邂逅国粹之美。
1: 晚上6点半，演出正式开始，学员们舞步昂扬，神采飞扬，温婉缠绵的唱腔细腻诠释越剧柔情之美，让观众沉醉其中。整场演出精选10多首越剧经典名段，古今故事相融，柔情与喜乐并存，全方位展现越剧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彰显老年学员们深厚的戏曲功底。
2: 我们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班里的所有的学生自愿积极的参与跟报名的，然后他们通过就是3年的那个努力的学习提升自我，然后今天也算是对他们有一种就是3年的学习成果的一种展示。
1: 本次活动不仅搭建了老年学员展示自我交流学习的平台，丰富了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传承传统戏曲文化、深耕老年文化教育的生动实践。未来百官街道老年学校将持续深耕老年教育事业，常态化开展多元化文体研学与展演活动，不断丰富老年教学内容，创新活动形式，让辖区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点亮幸福夕阳生活。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
2: 是因为没有人支持我吗？蔚蓝，你伤好点了吗？
3: 还行吧，这段时间也没训练，就还好。怎么了？最近我没陪你训练，是不是特没劲？
2: 嗯。
3: 哎呀，放心吧，等我好了之后，明年带你打遍各种比赛，怎么样？
2: 蔚蓝，你还是那么有自信。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以后会干什么呀？
3: 为什么要怀疑啊？不就打沙盘吗？目标明确。
2: 也是，你这么有天分。
3: 不是，你怎么那么丧啊？怎么了？你等等我吧，等我手好了，我陪你打你现在打的那个比赛，怎么样？
2: 你是不是也觉得那个比赛还不错？
3: 还行吧，总比没有比赛打强吧，也能锻炼。
2: 我就当你是支持我的了，下次比赛我一定要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我。那说好了啊。
4: 国董啊。
2: 哎，教练。
4: 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你的新搭档国董俊怡。
2: 你好。
4: 啊，那我先。
2: 教练，我们之前从来没一块打过，这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啊？正因为从来没一起打过，所以在场上才有很多的挑战性。要对自己有信心啊，国董。
2: 嗯。
4: 好，准备吧。
2: 好。

0: 好球啊，俊怡，这几个球打得不错。有的时候啊，发球还得在稳点啊。
1: 好。哎，干嘛戳戳？
0: 这不是为我点的呀，我还以为你最近看我可怜，专门请我吃饭呢。
1: 没有，我就是，我就有点饿，就多打了点儿。
0: 你最近这个食欲有点大增呀，你是要长身体啊，多多？
1: 我就是最近有点累，我想多吃一点嘛。
0: 最近有点累，可是你最近也没怎么去训练呀，你累什么？
1: 偷偷跟你说吧，我在外头打比赛。
0: 在外边打比赛？是正规的吗？你还
1: 记得王东教练吗？他介绍我去的。
0: 王东？老高不是特别喜欢他，你怎么跟他搅和在一起了？
1: 搅和在一起？你怎么说话呢？你都不了解他，你凭什么这么说他呀？
0: 我是不了解他，可是老高之前不是跟着他训练的吗？
1: 那老高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不知道吗？他把谁都不放在眼里。
0: 哎，老高是脾气差了点，可是他不至于搬弄是非啊。
1: 我没有说老高搬弄。
0: 你要去。

0: 络文学发展报告显示，全年改编为影视剧、动漫等形象的网文 IP 高达724部。这股趋势也延续到了2022年，《雪中悍刀行》热播，那个属于网络文学真正的好时代来了。
1: 说文学创作的话，小说的话是这样子，如果说 IP 改编的话，现在其实也有几个，像雪中的动画的制作，还有游戏的制作。
0: 时至今日，陈振华百度百科词条上的注释仍是网络作家。对于网络作家们来说，刚起步的时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是他们有最自由最纯粹的创作氛围，坏的是来自主流文坛的轻视。蛰伏8年，陈振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但他也从未忘记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和初心。
1: 我码字已经16年了，大概应该有1000多万字肯定是有了。
2: 那雪中悍刀行大概是什么时候写的？
1: 26岁的时候开始写，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雪中在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年，经常有几个月，它的更新量是2万字、3万字。那个时候的稿费大概是每个月是300块钱或500块钱。
3: 那一个月只有300-500块钱，是不是连解决温饱都成问题？
1: 还好。但是我觉得说，当一个作者他在更新速度和文本内容质量必须做一个取舍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会选择后者吧。我觉得创作速度要慢下来，我觉得说整个网络文学的读者他们的阅读也应该慢下来。
2: 可是网络文学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快消品，
1: 商业化的一个文学大类别。市场对于我在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它是放在第3位的。第一个是自己，你能写出来的文本内容，你得自己能看下去，然后对大量的读者负责，最后才是去考虑这个市场因素。是我们这些网络文学的文字工作者，他必须要做到一个基本的一个条底线，就是说我们要写出来的东西，它应该是误伤大雅。
2: 所以这就是你有坑不填的原因。听说你20部作品只有7部完结。
1: 其实没有那么多完结，真正完结的
2: 都没有。
1: 真正完结的应该就是上一本的《雪中悍刀行》。
2: 只有这一本。好的，我替广大书迷谢谢你。
4: 哎，左生，我跟你讲，我还认识一位住在登云桥下的高人。我和他约了就在这个博物馆见面。我带你去见见他。
2: 好啊，
4: 走吧。他来了。

0: 生活。
1: 22岁，子承父业，40年日复一日的敲敲打打，这是陈伟明影视的浪漫。制作一把古法剪刀，从试钢试铁到包装入库，一共要经历72道工序，而陈伟明是72通才。师从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张小泉剪刀锻造技术的传承人施金水，在众多的师兄弟当中，施金水曾评价陈伟明天赋出众，手艺最接近祖师爷张小泉。
0: 您刚才做的这一道工序是什么呀？
2: 这壶
0: 哦，
2: 敲缝，
0: 嗯，
2: 这壶烤油，这是这几道
0: 比较重要的。
3: 那么陈师傅，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一把剪刀的好坏呢？
2: 啊，就是拿，
3: 嗯，
2: 钢铁分明。这个剪刀，我们它靠又靠好，我们有128层白布好剪。
0: 哦，128层白布。
2: 对对对。
0: 一刀下去。
1: 纷繁复杂的工作，日复一日的持续，陈伟明用踏踏实实的践行诠释了老匠人对张小泉的热爱，对非遗的坚持。谈到张小泉，陈伟明很感恩。
2: 96年的时候啊，家里出了点变故嘛，我一下子成了一个，等于是我是顶梁柱了。
0: 家里那个时候几口人呢？
2: 有7口人。
0: 当时工资怎么样？
2: 工资嘛，我估计嘛，挣这个15-18块钱。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啊，困难，给我每一个月补助50块钱。那个时候有个50块钱啊，等于是有。

0: 120厘米好吗？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 张小泉也在经历一代代的更迭，从手工锻造到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张小泉不断地完成新旧交替。曾经一天锻造一把刀的时代仿佛还在眼前，可机器人全数字化生产已经照进了现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老工匠就没有用武之地了。陈伟明说，目前古法制剪的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2月份，手工技艺的独特魅力仍在影响一代人，传承不会停止。
2: 哇，好可爱啊！
3: 好迷你啊！
2: 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剪刀？
3: 对啊，
0: 这把剪刀我要送给我的4个月大的孙子的。
2: 你为什么要送他一把剪刀呀？
0: 做人嘛，应该要对事不像不剪刀一样的，多磨就是快，就是亮。4:50了
2: ，
0: 我走了，我要下班
2: 了。您下班了？
3: 下班去看孙子去了。
2: 哎，别忘了把剪刀带走。
1: 世界上没有两片叶子是相同的，古法所制的剪刀也是。现实生活中没有飞檐走壁的大侠，但却有人与人之间的江湖。在烽火的笔下，有快意山水之间的闲散江湖，也有马自起家坚持自我的精神江湖。而在陈伟明的手中，有72遍锻造而成的手艺江湖，也有他们不甘于独自前行，耐住寂寞，将文化文明瑰宝留给了灯云，让桥下这一片刀剪江湖好不热闹。
4: 哎，石头，你有没有发现烽火和陈师傅他们走路都特别快？
5: 江湖中人都是行走平等。
4: 也对，走快一点，怎么能早些回家呢？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钱林江在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上强调，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
1: 以链备战，筑牢煤汛防线，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
0: 梅雨季蚊虫监测全面启动，筑牢夏季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1: 我区出台相关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23号上午，全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及现代化产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部署要求，牢记殷殷嘱托，把握时代机遇，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注入强劲动能。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朱江桥、陈琴、程程、罗黎明、冯世凯、陈建波、范国海、蒋金祥参加。陈林江指出，抓好制造业事关上虞高质量发展大局、现代化建设全局，全区上下要从战略、历史、未来三个维度进一步深化认识，形成共识，凝聚合力，深刻认识到抓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发展之基、硬核之源，是强基之举、进阶之梯，是赶超之机、蝶变之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殷殷嘱托，把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久久为功，在先进上下功夫，以制造业的持续进阶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钱林江强调，要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思路，重点构建落实一加六工作体系，即锚定坚定不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形成全市领先、全省有地位、全国有影响力的发展格局这一总目标，重点抓好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6个关键点。要建立链长制，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总链长，

0: 五大产业分别由一位区领导担任链长，全面抓好统筹协调落实工作，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动发展。要厘清基本账，全面摸清五大产业的家底，按照基本情况、重点项目、问题诉求、重点工作四章清单要求，把每个产业发展的现状摸清楚，把优势和短板分析透。 要打造主平台，按照全区生产力布局，推动五大产业向四大平台集聚发展，充分发挥平台的资源整合力、要素配置力、招商推动力，以最快速度、最低成本、最优服务、最好效果，把现代产业打造出来。 要明晰目标值，围绕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按照跳一跳 够 得着的要求，科学合理设定具体目标，致力打造世界级绿色化工制造集群、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长三角具生智能产业发展高地、长三角生物制造应用转化与制造高地。 要做实路径图，坚持三化三赢，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治改树转网联，打造一批全省全国领先的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未来工厂，以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先立后破，推动化工园区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 支持制造业企业向服务型制造延伸，向系统集成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强化龙头链主牵引、科创赋能牵引、品牌质量牵引，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精准布局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引导支持企业走质量之路、品牌之路。 推动产业向高价值链挺进，要建强生态圈，围绕主导产业统筹土地资金能耗数据场景基金人才等各大类要素供给，做到全周期服务，构建完善陪伴式成长服务体系，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做到全链条协同，政府侧围绕强链补链研链，统筹推进项目招商、科技招商、人才招商，推动聚链成群、集群成市。 企业侧坚定向先进制造上下游环节、向产品加服务的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挺进。金林江强调，上虞现代化产业的规划图、任务书已经明确，下步关键是抓好落实，要强化任务落实，强化担当作为，强化氛围营造，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程师文化，激励广大企业在上虞现代产业发展的浪潮中大显身手、大展宏图，进一步造浓宽容失败、鼓励创新、支持发展的良好氛围。 于丹强调，要坚定信心，再创辉煌，进一步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争当先进制造的先行者、创新驱动的引领者，奋力推动我区制造业再攀新高、再创辉煌。要锚定目标，靶向发力，聚焦项目强支撑、科技创新强动能、梯度培育强主体，加快形成龙头企业引领、配套企业支撑、中小企业活跃的雁行梯队。 要政企同心，共赢未来，深入推进优化营商环境十大举措，始终做到服务助企零距离，政策惠企零时差，法治护企零容忍，持续造浓重实体、重产业、重企业的良好氛围，全力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贡献更多更大力量。 会上发布了上虞区现代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区府办金融、经信局、自然资源与规划分局、未来城开发办、国投公司做政策解读和情况通报，浙江金盛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蓝天氟材料有限公司、国科浙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做交流发言。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入梅以来，我区降雨天气增多，河道水位急溢快速上涨，城市防汛排涝进入关键时期。为进一步提升梅雨季汛期抢险处置、水上应急救援的实战能力，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今天上午，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在华为东桥周边河。

0: 道开展防汛排涝实战演练，全面筑牢城市安全渡汛屏障。
1: 本次演练严格模拟汛期险情处置全过程。演练开始前，工作人员迅速完成集结，负责人开展战前动员，明确各组人员分工，强调抢险处置要点。抢险队员检查抢险车辆、绳索、救生装备、排水泵等各类防汛物资，全部做好随时出动准备。随着演练指令下达，演练正式开始。模拟河道水位暴涨，岸边人员受困，应急救援组迅速架设横渡绳索，救援人员穿戴全套安全装备，借助绳索横渡至河岸对岸开展救援。抢险队员分组配合，拉紧绳索，固定支点，协同完成横渡系统搭建。随后，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沿河道开展水面搜救，转移被困人员。与此同时，抢险人员快速调集抢险排水车，做好抢排设备启用准备，随时对积水区域开展排水作业。整个演练环节紧凑有序，队员们配合默契，依次完成绳索横渡、水上搜救、人员转移、积水抢排、现场收尾等一系列科目。
2: 演习的意义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汛期，如果出现相应的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响应，及时的展开救援。
1: 演练结束后，现场负责人对本次演练进行复盘总结，针对抢险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加以优化，强化队员应急处置协同配合能力。据了解，区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已提前完善汛期值班值守制度，加强城区河道、低洼地段排水管网的日常巡查，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做到人员物资预案全部到位。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持续紧盯梅汛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各类防汛应急演练，补齐应急处置短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全力保障城区平稳度过汛期，守护群众出行与居住安全。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梅雨季来临，蚊虫进入活跃滋生高峰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为精准掌握辖区蚊虫种群分布、密度动态，科学研判公共卫生风险，近日，区疾控中心联合专业第三方检测机构，全面启动夏季常态化蚊虫专项监测工作，全方位织密夏季虫媒传染病防控安全网。蚊虫诱捕现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规范放置监测设备，并定时采集成蚊样本。随后，在疾控中心内，工作人员对前期捕捉收集的蚊虫样本开展系统性、精细化检验分类工作，聚焦蚊虫雌雄个体的精细化区分，凭借专业鉴别经验，通过观察蚊虫触须形态、口器结构、腹部尾气特征等关键辨识要点，快速精准完成雌雄蚊虫分拣分类。为进一步精确确认蚊虫品类，检验分拣准确性，在检测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将分类后的个别不确定蚊虫样本放置在显微镜载玻片上，放大观察蚊虫翅脉纹理、躯体斑纹、足节特征、尾气细节等微观形态结构，对每一份样本进行精准物种鉴定，纠正人工初筛的细微误差，完整信息。
4: 梅雨季积水环境多，蚊虫繁殖速度快，我们通过常态化、科学化的监测，能够动态掌握辖区蚊虫密度变化规律和种群分布特征，精准锁定高风险区域，变被动处置为主动防控，从源头降低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
3: 据介绍，本次监测工作严格遵循浙江省病媒生物监测技术规范，坚持科学布点、全域覆盖、精准溯源原则，结合辖区人居环境、人口分布、业态特点，精准划定城镇居民区、农村居民区、公园、医院四大重点监测区域和东西南北中五大方位，合理设置固定监测点，实现建成区重点场所、重点路段监测全覆盖，杜绝监测盲区与死角，为我区蚊虫密度监测、病媒生物防控、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预警研判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下阶段，区疾控中心将持续开展夏季蚊虫监测，动态更新监测数据，分析风险趋势，同时

0: 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普及防蚊灭蚊、积水清理、蚊虫叮咬防护等科普知识，引导居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全民参与蚊虫防控，切实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近日，我区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上一区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业管理的通知，进一步加强我区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规范房地产经纪活动，保障房地产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交易市场秩序。
2: 通知进一步强化了备案管理制度，我区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居间代理等中介服务并收取佣金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必须完成备案，方可获得存量房交易网上签约资格。未办理备案的，不得在我区从事房地产经纪业务。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管理必须符合备案资格要求，并同时核发相关从业服务证。无相关证件的人员不得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房地产合同签订将进一步规范房地产
3: 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你看看。
1: 2010年初春，作为百万移民中的一员，刘春丽跟随家人走出了大山。11年后，在大学的校园里见到刘春丽，她已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
2: 觉得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上学吧，因为小时候在那边，毕竟是离学校也比较远，这走学校的话，可能早上7点多上课，可能4点多就得起来，然后走学校。到这边之后，这个学校离我们确实挺近的，一出门就是。
1: 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退耕还林后的六盘山犹如涅槃重生。如今山上山下苍松瘦柏，沟里沟外垂柳毛杨，森林覆盖率已达61.2%。发源于此的泾河、清水河、葫芦河、如河更是生机盎然，真正成为了黄土高原上的天然水塔。绵延200余公里，六盘山与南侧秦岭接壤，共同构筑起了黄河流域的绿色屏障。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全区用水90%来自黄河。如何把水用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更是宁夏的一份责任担当。
3: 我们13条入黄排水沟的水质都达到了4.0啊，都达到了四零，15个国考断面的水质都达到了国家考核要求啊，都考要求。那么黄河的水质现在在稳定的保持在连续4年稳定的保持在2.0，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饮用水标准。
1: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宁夏将全境人口按一个城市规划。在黄河过境的397公里沿河，川区4个地市依序排开，构筑起沿河城市群。分散在银川周边一片片灿若星河的湖泊湿地，被纵横交错的排水系统左右沟通，形成了一个偌大的循环水系。远山近水，湖田阡陌，营造出城在湖中，湖在城中，自然与人文相交共生的宜居环境。全区6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河两岸，塞上明珠，名副其实。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

0: 黄河，一条空间纽带，将举国大地上面积最为广阔的沉积平原一并串联。黄河下游滩区，河道至河堤间的滞洪区，仍然有190万群众居住于此，只为活着的简单重复延续了千百年。上世纪80年代，山东菏泽地委书记周正新来到开国上将杨得志抗战时期的房东倪巧云家，看望这位84岁的烈士遗孀。当时王泽坤作为随行人员就在现场。
1: 倪巧云家当时他就是好像说笑话一样，就是说，哎呀，周主席你来看我，他抓住的时候就说你还来看我，你这感谢，就是说，感激了什么的。他就是问他，还有什么，有什么要办的事啊，有什么要求，他就是顺便提来了。哎呀，他说现在能吃上，你要半碗这个肥猪带瘦的肉都太好。他这句话一说出来，周主席就眼圈就红了。
0: 此事过后，在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到倪巧云，周书记泪随声坠。一个烈士的遗孀，丈夫为抗战牺牲，当年为招呼南来北往的抗日干部，他常常一天要做9顿饭，从没有过怨言。解放这么多年了，为吃口肥中带瘦的肉，竟成为他临了向我这个地委书记提出的最后要求。说话间，周书记带着泪水抬手抽打自己。
1: 我们还有脸当他的书记吗？就这样说说话了，说着说着就这样打上脸了。
0: 那一天，在座的许多人落了泪，泪水中有愧疚，更多的是不甘。不能让百姓饿着肚子喊共产党万岁，一定要改变滩区百姓窘迫的生活状况，这是历史赋予共产党人的使命。2019年9月18日，在郑州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掷地有声，一定要解决滩区百姓的生存问题，该搬迁的搬迁，该建村台的建村台，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一场改变滩区面貌的战役在黄河下游进入攻坚阶段，千百年来与洪水相伴的滩区百姓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新时代。滩区村台建设需要先拆后建，对这一规定，政府给予了一定补贴，开始是现金支付，后来改为点对点，直接存入个人银行卡。这一智能化改变让樊铁创老人跟不上了趟儿，84岁的他只认现金不认卡。正在当地体验生活的菏泽市作家协会主席孟中文见证了这一幕。
2: 他原来是给的现金，你现在又说给卡了，我不相信。那个卡上的东西我也看不着，我也摸不着，我就要现金，你不给我不行，你不给我就上访。
0: 老人坚持要现金，让场面僵持不下。村支书李焕堂当即以个人名义给老人打了欠条，在找不到印泥的情况下，李焕堂一口咬破了自己的手指，将带着血的手印按在了欠条上，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承诺。
3: 呀，啪，血流一柱，滴滴滴滴。哎呀，那细子俩已经确信的那会儿俺都掉泪了，你就这短时间。哎呀，你首先在你的带动下，那个这个工作做得很顺利啊。
0: 春风送暖。

0: 今天滩区许多地方已不是旧模样，座座小到400亩，大至2000亩，风格迥异，功能齐全，平地崛起的高台建筑群分布滩区内外，蔚为壮观。昔日的黄河滩伴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实施，正在变为安全的富民之地，这是滩区群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1: 我们说这连家的老百姓这都到顶了，上天了，吃好的穿好的，不要吃的好穿的好，人家吃肥馍，人家没有菜他还不愿意吃的，那没人就吃那腐叶子。
2: 活的岁数大了，活的大了，享受几年福了。
0: 过去闹水灾饿得吃树叶，现在成了回忆，开口说起依然慨叹唏嘘。
1: 有树叶好吃，裤子一泡都不好吃，这个羊骨叶子不好吃。
2: 啥都吃过，没两嘴。见着衣服剩点饭，活着活着，俺都不舍得活。
0: 滩区的村台建设高标准、高起点、整齐划一，一村一品、一台一运，和城市社区没有两样。昔日的黄河滩，旧貌换新颜。
3: 那老百姓是发自内心的感谢党啊，对党的这个称赞的声音是不作于耳，他们不信谁了，是信党，这是党的政策给他带来的这一系列。
0: 这是党的政策给群众带来的实惠，黄河迈出了真正成为造福人民幸福河的坚实步伐，流域内人民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获得感与满意度。我将无我，不负人民。2021年10月，在山东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滩区，专程来到东营垦利杨庙社区，看望滩区迁建群众。
4: 黄河滩区啊，18大以后我就关心这个问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这是。

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

0: 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山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营生医药搬迁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高考落幕，消费升温，高考经济点燃暑期市场。焕新升级，上虞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开启健康服务新体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是省级高新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拥有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获 FDA 及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目前项目建设正提速增效，稳步向投产目标迈进。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3: 我们的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
2: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